天是9月27日星期天，安哥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准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达姆老师，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及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霍尔姆斯海峡方案，古巴释放谈判信号，美国封锁是集体惩罚，俄罗斯指责欧洲破坏和平谈判，爱尔兰反对派呼吁取消与以色列的比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声称战犯应在法庭受审而非站在联合国讲台上。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霍尔姆斯海峡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姆斯海峡航运通道的最新方案。当地时间周六，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西纳西州开展竞选活动时，回答记者提问时声称，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特朗普表示，由于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希望达成一项协议，立刻重新开放海峡。他们希望达成协议，对此我表示理解，我本人也喜欢达成协议。伊朗此前通过卡塔尔转达意向方案，声称如果美国接受相关条件，伊朗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姆斯海峡，恢复海上交通。古巴释放谈判信号，美国封锁是集体惩罚。古巴外长罗德里克斯表示，古巴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华盛顿政府开展对话。古巴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哈瓦那政府希望在不干涉内政、无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不是威胁，真正构成威胁的是封锁本身。他指出，古巴愿意像与其他国家一样与美国发展贸易、经济及合作关系。此外，古巴外长将美国实施的经济禁运称为集体惩罚，并指出这一措施是蓄意设计的，目的是让古巴家庭承受痛苦。俄罗斯指责欧洲破坏和平谈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

但这些努力将把战争煽动者推入战略僵局。这位俄罗斯外长还强调，无论面临何种条件，莫斯科都将实现其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爱尔兰反对派呼吁取消与以色列的比赛。爱尔兰反对党以加沙地带正在进行种族灭绝以及球员和教练组遭受的压力为由，呼吁政府介入取消欧洲国家联盟中爱尔兰共和国与以色列的比赛。工党议员艾亨和社会民主党议员恩尼斯在原定于匈牙利举行的比赛前发表声明。此前，爱尔兰足球协会推迟了原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声明是在有报道称门将巴祖诺表示不愿意参加这场比赛，以及球员之间进行投票之后，多数人表示愿意上场的情况下而发表的。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声称，战犯应在法庭受审，而非站在联合国讲台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种族灭绝罪行实施者必须受到追责，并指出，战犯应该出现在法庭，而不是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堡举行的第21届穆萨特国际贸易博览会和第29届国际商业论坛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道，战犯应该待的地方不是联合国讲台，而是法庭。在那里，他们必须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和所流下的鲜血担负责任。埃尔多安警告说，如果实施种族灭绝的人不在正义和历史面前受到追责，同样的暴行就会再次发生。埃尔多安重申，土耳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大力支持，并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并不孤单，也不是无人问津。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表示，他们将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防务协议视为推动穆斯林团结的一步，并说道，这是迈向穆斯林并肩而坐、实现伊斯兰团结的积极一步，而不是打斗。伊朗总统在接受总部位于卡塔的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就该地区的局势、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霍尔姆斯海峡的现状以及德黑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在回答有关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防务协议的问题时，伊朗总统表示，该协议可能是促进穆斯林团结的积极一步。他说，这是朝着穆斯林团结迈出的积极一步。当被问及该协议是否针对伊朗时，伊朗总统回答说，这一步骤可能是让穆斯林并肩而坐，实现伊斯兰团结，而不是去打斗的一种举措。谈到与美国展开的谈判时，伊朗总统表示，德黑兰政府不信任华盛顿。他说，我们不信任美方，也不知道能以什么基础达成协议。他强调，正在等待美方就伊朗最后提议的立场做出明确的表态。伊朗总统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已将伊朗的讯息传达给华盛顿，并表示会谈是基于双方在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对于外界将霍尔姆斯海峡被封锁归咎于伊朗的指控，伊朗总统予以否认，称在霍尔姆斯沿线的通航线路是被

被针对伊朗而封堵的。他将海峡被封视为对伊朗通路被切断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伊朗总统表示，如果通过谈判结束战争，霍尔姆斯海峡可能重新向商船开放。伊朗总统称，美国是战争的挑起者，并指出，伊朗大约200年来没有对任何国家发动攻击。他强调，地区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通过合作来保障，我们不需要地区性的警察。他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该地区国家相互对抗以控制地区资源，并指出沙特阿拉伯可以在实现伊斯兰世界团结方面发挥重要。谈及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伊朗总统表示，胡塞武装的行动与伊朗无关。他还呼吁通过对话解决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问题，并表示兄弟不应与自己的穆斯林兄弟交战。谈到伊朗国内政治形势时，伊朗总统表示，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与互助，他们正努力解决积累的国内问题。他还称，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阻止伊朗实现自给自足，并说道，伊朗人民将继续坚持生活下去。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为您特别选。

西班牙与土耳其五个世纪以来不断演变的双边关系。早在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真正相识之前，双方就在心中对彼此形成了特定的印象。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西班牙，土耳其人这一形象频繁出现在绘画、戏剧、节日庆典、步道以及战争故事中。奥斯曼帝国是地中海地区的大国之一，也是西班牙君主制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另一方面，西班牙在奥斯曼帝国的关注议程中，通常所占的比重要小得多。这种矛盾，既在脑海中频繁勾勒的对方形象，却对其知之甚少，成为在伊斯坦布尔为纪念1782年西班牙奥斯曼和平与友好条约而举办的一次会议上频繁提及的主题。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西班牙和土耳其的历史学家们重新审视了这段超越了竞争与妥协这一简单叙事远更为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毕竟，西班牙与土耳其之间的接触已持续了五个世纪之久，唯一发生变化的是这种接触的形式。这两个大国都在争夺对地中海的控制权。他们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北非的奥斯曼行省向伊比利亚海岸发动突袭，成千上万的人亲身经历了战争或沦为俘虏的命运。1571年，伊犁巴赫德海战，《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也曾参与其中，已成为这种竞争的最显著象征。然而，当时的土耳其人形象其内涵远不止于一个军事对手。这是在戏剧、史诗叙事和绘画中不断呈现，并根据时代需求持续重塑的形象。问题在于，这些形象的影响力往往远胜于真实的历史信息。就连对手也会进行谈判。土耳其作为地中海地区主要竞争对手的形象，并未阻碍西班牙人和奥斯曼人在必要时进行磋商。历经数十年的冲突，到了16世纪末，这两个帝国都开始寻求缓解这种日益代价高昂的竞争关系的方法。马德里与伊斯坦布尔之间虽然未设立常驻使馆，但使者、中间人、商人和间谍仍在两座皇宫之间传递消息。历史学家艾弗里姆·托尔切里克对此进行了精辟的总结：没有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这一状况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事实：当历史被简化为仅涉及勒班托海战和地中海海战时，这一事实往往会被忽视。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一方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面却能够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此外，在16和17世纪，地中海并未被分割成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通过港口往来的不仅是货物和消息，还有货时的战俘、叛以伊斯兰教的人、翻译、商人和神职人员。边界既将人们分割开来，又将他们连接在一起。重大转变发生在18世纪末，当西班牙日益将目光投向大西洋和美洲时，奥斯曼帝国则不得不面对俄罗斯帝国的扩张。

其82年签署的和平、友好与通商条约，并非突然营造出友好氛围，而是将昔日对手转变为稳定的合作伙伴。正如历史学家艾尔莎·梅蒂纳·伊格赖西亚斯总结的，这是两国战略思维的融合，这为建立更规范的使馆、领事馆以及开展商业往来奠定了基础。从政治到文化上的相互接近，奥斯曼帝国覆灭之后，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宣告成立，仅一年之后，西班牙便与这个新国家签署了友好条约。1929年，伟大的土耳其诗人雅西亚·凯莫尔以外交官的身份抵达马德里，作为《安达卢西亚之舞》一书的作者，雅西尔·凯莫尔完美体现了文化与外交如何开始相互交融。真正的亲近关系直到1980年代才显现出来。西班牙刚刚结束长达40年的独裁系统，加入北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土耳其也在加强与欧洲的联系。这一新的时期的最显著象征之一便是文化联盟。该倡议由西班牙首相帕特罗于2004年提出，并在总统埃尔多安政府时期得到土耳其的共同支持。其基础是一个简单的理念，在一个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中，某些社会的安全、发展与福祉无法脱离其他社会而单独考量。基于这一前提，该倡议旨在形成共同的政治意愿，特别致力于消除西方社会与穆斯林社会之间的偏见、误解和对立。2005年，联合国正式将该倡议纳入其体系，形式已与伊尼巴赫之战时大不相同。西班牙和土耳其不再作为注定冲突的文明代表，而是作为对话的倡导者携手同行。今天两国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政府和大使馆的范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年，超过452000名西班牙游客造访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卡帕多西亚和爱琴海沿岸，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塞万提斯学院自2001年起在伊斯坦布尔开展活动，尤努斯·艾姆雷学院则自2018年起在马德里开展活动。土耳其作家的作品如今可以用西班牙语阅读，西班牙语作品也继续在土耳其语中与新的读者相遇。西班牙人和奥斯曼人起初在想象中勾勒彼此的形象，随后学会了协商，继而建立了持久的关系，最终开始更直接相互了解。16世纪将两个世界分隔开来的地中海依然未予援助，然而两岸之间的距离似乎正在逐渐的缩短。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是，今天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去看看那高耸入云的金色圆顶。您认为建筑仅仅由石头构成吗？我认为它的奥秘不仅隐藏在石头之中，更隐藏在这座建筑的几何结构、光线和声音之中。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吧。地点：耶路撒冷。当从老城狭窄的街道抬头望去，您会看到阿克萨清真寺宽阔的庭院中，一座金色的圆顶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圆顶上的阳光宛如一顶皇冠。圆顶清真寺的建造始于7世纪末，由倭玛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马尔万下令建造，于公元691至692年竣工。在建造过程中，拉贾·本·海瓦和叶奇德·本·萨拉姆是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都是当时重要的再传弟子，即亲眼见过圣门弟子的第一代学者。倭玛亚王朝在建造这座建筑时，融合了不同文明的艺术遗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伊斯兰美学。这座独特的建筑带有拜占庭和萨珊技术的痕迹，已成为伊斯兰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伟大建筑之一。这座历经数百年依然屹立的纪念碑的秘密，从一开始就隐藏在其设计之中。这种设计并非随意之举，它是决定建筑中心布局和整体几何形状的基本要素之一。八角形赋予了建筑强烈的对称性和平衡感。两道同心柱廊环绕着圆顶清真寺中心的圣石，内环包含四个巨大的浮壁和12根柱子，外环的八角形墙壁将这一系列结构融为一体。在这里，几何并非仅仅是供人观赏的装饰。而是一个无形的系统，它组织着建筑的空间，并确保其完整性。在这整个数学秩序的中心，耸立着一块天然巨石，直径13至18米，离地近2米。这块巨石承载着人类历史上最根深蒂固的信仰记忆之一。在伊斯兰教传统中，人们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登霄之夜从这里升天。在犹太教传统中，这块巨石与亚伯拉罕的故事有关，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它与古老的耶路撒冷圣殿和圣地有着密切的联系。长久以来，关于这块巨石的传说口口相传，甚至有人声称它悬浮在空中。然而，巨石下方却是一个被称为灵魂之井的空洞。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区域一直是各种宗教叙事的主题。当一块巨大的天然岩石，而非雕琢的石块，被置于建筑中心时，建筑便开始环绕岩石，仿佛在保护它。在圆顶清真寺的设计中，建筑并没有破坏天然岩层，而是以岩石为中心，围绕它而建。
现在，当我们抬起头，目光从这块岩石上移开，便来到了圆顶之上。数学与天空在此交汇。从外部看去，圆顶呈现出金色，但它并非完全由黄金打造。圆顶建于木质支撑结构之上，历史上曾多次修缮，其外表、表面也在不同时期进行过翻新。我们今天从远处看到的金色外观，正是由于其外表面镀金所致。圆顶直径约20米，由中央支撑系统支撑，四个浮壁和12根立柱构成了这一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重量从中心传递到周围的支撑构件，使整个建筑保持几何平衡。圆顶并非真的承载着天空，它计算着如何承载天空的重量。如果认为这座建筑仅仅由石头和木头构成，那就太片面了。在这里，光线也是建筑的一部分。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到金色的玻璃马赛克、彩色玻璃和大理石表面时，空间的氛围便会随之改变。因此，光线不仅照亮了室内，也使建筑本身清晰可见。建筑师们考虑到了墙壁和拱门的位置，以及光线与这些表面的互动方式。石面、拱门和中央穹顶都会影响空间中声音的回响。在穹顶下说话的声音会反射到石面上，在空间中持续一段时间。因此，除了我们用眼睛看到的建筑之外，也为我们用耳朵感知到的建筑增添了另一个维度。几何在伊斯兰艺术和建筑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圆顶清真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系列比例的集合。这种几何秩序在建筑表面不断重复，同时融合了当时区域视觉传统的元素，从而塑造了一种新的伊斯兰美学语言。事实上，圆顶清真寺的建筑和装饰重新诠释了拜占庭和萨珊艺术的元素，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在这里，几何不仅仅是填充空间的表面装饰，通过重复、对称和比例，它转换为一种美学符号，使秩序感清晰可见。这种几何语言在伊斯兰艺术中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不仅装饰建筑表面，更赋予其韵律与统一。关于圆顶清真寺，另一个需要了解的重要细节是，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清真寺，它是一座宏伟的圣殿，围绕着中心的圣石而建。历史上不同的政权都曾在这建筑上留下印记。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马蒙统治时期，碑文被修改。12世纪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后，圣石被大理石覆盖，建筑也被改建为教堂。1187年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后，移除了这些大理石以及许多十字军时期遗留下来的元素，恢复了建筑的伊斯兰风格。奥斯曼帝国时期，苏雷曼大帝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乌玛亚王朝时期的外部马赛克被伊斯尼克瓷砖取代，
窗户上也增添了石膏釉面，因此圆顶前

0: 真寺在倭玛亚王朝遗产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浓厚的奥斯曼艺术风格。如今，这座独特古迹的维护、保护和管理由一个具有历史和法律基础的机构负责，该机构隶属于约旦哈希姆托管机构，并通过耶路撒冷伊斯兰基金会管理局进行管理，而该管理局又隶属于约旦宗教基金部。长期以来，约旦支持的机构在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的维护、修缮和修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也强调了保护阿克萨清真寺圣殿山历史现状的必要性，以及约旦耶路撒冷宗教基金的作用。在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并实施相关决策和保护机制，以维护这一全球公认的文化遗产。202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地位将保持不变，因此遗址的实际保护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得以同步进行。然而，尽管拥有国际法律地位和历史保护，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至今仍是各方激烈争论和干预的焦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议强调，必须尊重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的历史现状，并保护其文化完整性。与此同时，对复杂的宗教仪式的挑衅性入侵以及围绕圣地使用权的紧张局势也被列入了国际保护议程。在这些紧张局势中，巴勒斯坦穆斯林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的限制也曾多次被起出。保护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的精神内核和历史特征，意味着保护不仅是当代的共同遗产，也是子孙后代的共同遗产。因此，保护圣地的历史现状和文化完整性仍然是国际保护机制的重要议题之一。尽管面临重重压力，圆顶清真寺依然屹立于同一圣地，屹立了1300余年。时代变迁，城市易主，建筑也经历了多次修缮，但其中心的巨石以及环绕四周的独特几何结构，几个世纪以来始终守护着这座建筑的根本特性。或许圆顶清真寺最大的秘密在于，它承载的是时间的重量，而非石头的重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一些城市石板街道下的幽暗隧道，追溯当时的防御体系和当地的防御遗产。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霍尔姆斯海峡方案，古巴释放谈判信号，美国封锁是集体惩罚，俄罗斯指责欧洲破坏和平谈判，爱尔兰反对派呼吁取消与以色列的比赛，土耳其总统声称战犯应在法庭受审，而非站在联合国讲台上。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

今天是9月27日，星期天，安哥拉时间是4点，北京时间是9点，格林威治时间是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专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达姆拉，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及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新闻特写。

0: 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霍尔姆斯海峡方案，古巴释放谈判信号，美国封锁是集体惩罚，俄罗斯指责欧洲破坏和平谈判，爱尔兰反对派呼吁取消与以色列的比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声称战犯应在法庭受审而非站在联合国讲台上。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霍尔姆斯海峡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姆斯海峡航运通道的最新方案。当地时间周六，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西纳西州开展竞选活动时，回答记者提问时声称，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特朗普表示，由于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希望达成一项协议，立刻重新开放海峡。他们希望达成协议，对此我表示理解，我本人也喜欢达成协议。伊朗此前通过卡塔尔转达意向方案，声称如果美国接受相关条件，伊朗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姆斯海峡，恢复海上交通。古巴释放谈判信号，美国封锁是集体惩罚。古巴外长罗德里克斯表示，古巴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华盛顿政府开展对话。古巴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哈瓦那政府希望在不干涉内政、无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不是威胁，真正构成威胁的是封锁本身。他指出，古巴愿意像与其他国家一样与美国发展贸易、经济及合作关系。此外，古巴外长将美国实施的经济禁运称为集体惩罚，并指出这一措施是蓄意设计的，目的是让古巴家庭承受痛苦。俄罗斯指责欧洲破坏和平谈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责欧洲国家竭尽所能破坏俄罗斯与乌克兰举行的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大量提供武器，并声称西方正在帮助基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拉夫罗夫说道，西方国家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的失败，但这些努力将把战争煽动者推入战略僵局。这位俄罗斯外长还强调，无论面临何种条件，莫斯科都将实现其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爱尔兰反对派呼吁取消与以色列的比赛。爱尔兰反对党以加沙地带正在进行种族灭绝以及球员和教练组遭受的压力为由，呼吁政府介入取消欧洲国家联盟中爱尔兰共和国与以色列的比赛。工党议员艾亨和社会民主党议员恩尼斯在原定于匈牙利举行的比赛前发表声明。此前，爱尔兰足球协会推迟了原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声明是在有报道称门将巴祖诺表示不愿意参加这场比赛，以及球员之间进行投票之后，多数人表示愿意上场的情况下而发表的。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声称，战犯应在法庭受审，而非站在联合国讲台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种族灭绝罪行实施者必须受到追责，并指出战犯应该出现在法庭，而不是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21届穆萨特国际贸易博览会和第29届国际商业论坛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道，战犯应该待的地方不是联合国讲台，而是法庭。在那里，他们必须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和所留下的鲜血担负责任。埃尔多安警告说，如果实施种族灭绝的人不在正义和历史面前受到追责，同样的暴行就会再次发生。埃尔多安重申，土耳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大力支持，并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并不孤单，也不是无人问津。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表示，他们将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防务协议视为推动穆斯林团结的一步，并说道，这是迈向穆斯林并肩而坐，实现伊斯兰团结的积极一步，而不是打斗。伊朗总统在接受总部位于卡塔的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就该地区的局势、美国与伊朗之间的

谈判、霍尔姆斯海峡的现状以及德黑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在回答有关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防务协议的问题时，伊朗总统表示，该协议可能是促进穆斯林团结的积极一步。他说，这是朝着穆斯林团结迈出的积极一步。当被问及该协议是否针对伊朗时，伊朗总统回答说，这一步骤可能是让穆斯林并肩而坐，实现伊斯兰团结，而不是去打斗的一种举措。谈到与美国展开的谈判时，伊朗总统表示，德黑兰政府不信任华盛顿。他说，我们不信任美方，也不知道能以什么基础达成协议。他强调，正在等待美方就伊朗最后提议的立场做出明确的表态。伊朗总统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已将伊朗的讯息传达给华盛顿，并表示会谈是基于双方在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对于外界将霍尔姆斯海峡被封锁归咎于伊朗的指控，伊朗总统予以否认，称在霍尔姆斯沿线的通航线路是被针对伊朗而封堵的。他将海峡被封视为对伊朗通路被切断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伊朗总统表示，如果通过谈判结束战争，霍尔姆斯海峡可能重新向商船开放。伊朗总统称，美国是战争的挑起者，并指出，伊朗大约200年来没有对任何国家发动攻击。他强调，地区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通过合作来保障，我们不需要地区性的警察。他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该地区国家相互对抗以控制地区资源，并指出沙特阿拉伯可以在实现伊斯兰世界团结方面发挥重要。谈及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伊朗总统表示，胡塞武装的行动与伊朗无关。他还呼吁通过对话解决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问题，并表示兄弟不应与自己的穆斯林兄弟交战。谈到伊朗国内政治形势时，伊朗总统表示，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与互助，他们正努力解决积累的国内问题。他还称，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阻止伊朗实现自给自足，并说道，伊朗人民将继续坚持生活下去。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为您特别选播的

西班牙与土耳其五个世纪以来不断演变的双边关系。早在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真正相识之前，双方就在心中对彼此形成了特定的印象。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西班牙，土耳其人这一形象频繁出现在绘画、戏剧、节日庆典、步道以及战争故事中。奥斯曼帝国是地中海地区的大国之一，也是西班牙君主制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另一方面，西班牙在奥斯曼帝国的关注议程中通常所占的比重要小得多。这种矛盾既在脑海中频繁勾勒的对方形象，却对其知之甚少，成为在伊斯坦布尔危机年1782年西班牙奥斯曼和平与友好条约而举办的一次会议上频繁提及的主题。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西班牙和土耳其的历史学家们重新审视了这段超越了竞争与妥协这一简单叙事远更为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毕竟西班牙与土耳其之间的接触已持续了五个世纪之久，唯一发生变化的是这种接触的形式。这两个大国都在争夺对地中海的控制权，他们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北非的奥斯曼行省向伊比利亚海岸发动突袭，成千上万的人亲身经历了战争或沦为俘虏的命运。1571年伊尼巴赫德海战，唐吉可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也曾参与其中，已成为这种竞争的最显著象征。然而当时的土耳其人形象，其内涵远不止于一个军事对手。这是在戏剧、史诗叙事和绘画中不断呈现，并根据时代需求持续重塑的形象。问题在于，这些形象的影响力往往远胜于真实的。

的历史信息。就连对手也会进行谈判，土耳其作为地中海地区主要竞争对手的形象，并未阻碍西班牙人和奥斯曼人在必要时进行磋商。历经数十年的冲突，到了16世纪末，这两个帝国都开始寻求缓解这种日益代价高昂的竞争关系的方法。马德里与伊斯坦布尔之间虽然未设立常驻使馆，但使者、中间人、商人和间谍仍在两座皇宫之间传递消息。历史学家艾弗里姆·托尔切里克对此进行了精辟的总结：没有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这一状况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事实：当历史被简化为仅涉及勒班托海战和地中海海战时，这一事实往往会被忽视。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一方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面却能够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此外，在16和17世纪，地中海并未被分隔成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通过港口往来的不仅是货物和消息，还有货时的战俘、叛以伊斯兰教的人、翻译、商人和神。边界即将人们分隔开来，又将他们连接在一起。重大转变发生在18世纪末，当西班牙日益将目光投向大西洋和美洲时，奥斯曼帝国则不得不面对俄罗斯帝国的扩张。1782年签署的和平、友好与通商条约并非突然营造出友好氛围，而是将昔日对手转变为稳定的合作伙伴。正如历史学家艾尔莎·梅蒂纳·伊格赖西亚斯总结的，这是两国战略思维的融合，这为建立更规范的使馆、领事馆以及开展商业往来奠定了基础。从政治到文化上的相互接近，奥斯曼帝国覆灭之后，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宣告成立，仅一年之后，西班牙便与这个新国家签署了友好条约。1929年，伟大的土耳其诗人雅西亚·凯莫尔以外交官的身份抵达马德里，作为《安达卢西亚之舞》一书的作者，雅西亚·凯莫尔完美体现了文化与外交如何开始相互交融。真正的亲近关系直到1980年代才显现出来。西班牙刚刚结束长达40年的独裁系统，加入北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土耳其也在加强与欧洲的联系。这一新的时期的最显著象征之一便是文化联盟。该倡议由西班牙首相帕特罗于2004年提出，并在总统埃尔多安政府时期得到土耳其的共同支持。其基础是一个简单的理念：在一个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中，某些社会的安全、发展与福祉无法脱离其他社会而单独考量。基于这一前提，该倡议旨在形成共同的政治意愿，特别致力于消除西方社会与穆斯林社会之间的偏见、误解和对立。2005年，联合国正式将该倡议纳入其体系，形式已与伊尼巴赫之战时大不相同。西班牙和土耳其不再作为注定冲突的文明代表，而是作为对话的倡导者携手同行。今天两国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政府和大使馆的范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0

2.0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年，超过452,000名西班牙游客造访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卡帕多西亚和爱琴海沿岸，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塞万提斯学院自2001年起在伊斯坦布尔开展活动，尤努斯·艾姆雷学院则自2018年起在马德里开展活动。土耳其作家的作品如今可以用西班牙语阅读，西班牙语作品也继续在土耳其语中与新的读者相遇。西班牙人和奥斯曼人起初在想象中勾勒彼此的形象，随后学会了协商，继而建立了持久的关系，最终开始更直接相互了解。16世纪将两个世界分隔开来的地中海依然位于原处，然而两岸之间的距离似乎正在逐渐的缩短。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巴勒斯坦的首创与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去看看那高耸入云的金色圆顶。您认为建筑仅仅由石头构成吗？我认为它的奥秘不仅隐藏在石头之中，更蕴藏在这座建筑的几何结构、光线和声音之中。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吧。地点：耶路撒冷。当从老城狭窄的街道抬头望去，您会看到阿克萨清真寺宽阔的庭院中一座金色的圆顶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圆顶上的阳光宛如一顶皇冠。圆顶清真寺的建造始于七世纪末，由沃玛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马尔万下令建造，于公元691至692年竣工。在建造过程中，拉贾·本·海瓦和叶奇德·本·萨拉姆是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都是当时重要的再传弟子，即亲眼见过圣门弟子的第一代学者。乌玛亚王朝在建造这座建筑时，融合了不同文明的艺术遗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伊斯兰美学。这座独特的建筑带有拜占庭和萨珊技术的痕迹，已成为伊斯兰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伟大建筑之一。这座历经数百年依然屹立的纪念碑的秘密，从一开始就隐藏在其设计之中。这种设计并非随意之举，它是决定建筑中心布局和整体几何形状的基本要素之一。八角形赋予了建筑强烈的对称性和平衡感。两道同心柱廊环绕着圆顶清真寺中心的圣石，内环包含四个巨大的浮壁和十二根柱子，外环的八角形墙壁将这一系列结构融为一体。

在这里，几何并非仅仅是供人观赏的装饰，而是一个无形的系统，它组织着建筑的空间，并确保其完整性。在这整个数学秩序的中心，耸立着一块天然巨石，直径13至18米，离地近2米。这块巨石承载着人类历史上最根深蒂固的信仰记忆之一。在伊斯兰教传统中，人们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登霄之夜从这里升天。在犹太教传统中，这块巨石与亚伯拉罕的故事有关；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它与古老的耶路撒冷圣殿和圣地有着密切的联系。长久以来，关于这块巨石的传说口口相传，甚至有人声称它悬浮在空中。然而，巨石下方却是一个被称为灵魂之井的空洞。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区域一直是各种宗教叙事的主题。当一块巨大的天然岩石，而非雕琢的石块，被置于建筑中心时，建筑便开始环绕岩石，仿佛在保护它。在圆顶清真寺的设计中，建筑并没有破坏天然岩层，而是以岩石为中心，围绕它而建。现在，当我们抬起头，目光从这块岩石上移开，便来到了圆顶之上。数学与天空在此交汇。从外部看去，圆顶呈现出金色，但它并非完全由黄金打造。圆顶建于木质支撑结构之上，历史上曾多次修缮，其外表、表面也在不同时期进行过翻新。我们今天从远处看到的金色外观，正是由于其外表面镀金所致。圆顶直径约20米，由中央支撑系统支撑，四个浮壁和12根立柱构成了这一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重量从中心传递到周围的支撑构件，使整个建筑保持几何平衡。圆顶并非真的承载着天空，它计算着如何承载天空的重量。如果认为这座建筑仅仅由石头和木头构成，那就太片面了。在这里，光线也是建筑的一部分。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到金色的玻璃马赛克、彩色玻璃和大理石表面时，空间的氛围便会随之改变。因此，光线不仅照亮了室内，也使建筑本身清晰可见。建筑师们考虑到了墙壁和拱门的位置，以及光线与这些表面的互动方式。石面、拱门和中央穹顶都会影响空间中声音的回响，在穹顶下说话的声音会反射到石面上，在空间中持续一段时间。因此，除了我们用眼睛看到的建筑之外，也为我们用耳朵感知到的建筑增添了另一个维度。几何在伊斯兰艺术和建筑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圆顶清真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系列比例的集合。这种几何秩序在建筑表面不断重复，同时融合了当时区域

视觉传统的元素，从而塑造了一种新的伊斯兰美学语言。事实上，圆顶清真寺的建筑和装饰重新诠释了拜占庭和萨珊艺术的元素，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在这里，几何不仅仅是填充空间的表面装饰，通过重复、对称和比例，它转换为一种美学符号，使秩序感清晰可见。这种几何语言在伊斯兰艺术中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不仅

关于圆顶清真寺，另一个需要了解的重要细节是，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清真寺，它是一座宏伟的圣殿，围绕着中心的圣石而建。历史上不同的政权都曾在这建筑上留下印记。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马蒙统治时期，碑文被修改。12世纪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后，圣石被大理石覆盖，建筑也被改建为教堂。1187年，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后，移除了这些大理石以及许多十字军时期遗留下来的元素，恢复了建筑的伊斯兰风格。奥斯曼帝国时期，苏雷曼大帝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乌玛亚王朝时期的外部马赛克被伊斯尼克瓷砖取代，窗户上也增添了石膏釉面，因此圆顶清真寺在乌玛亚王朝遗产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浓厚的奥斯曼艺术风格。如今，这座独特古迹的维护、保护和管理由一个具有历史和法律基础的机构负责。该机构隶属于约旦哈希姆托管机构，并通过耶路撒冷伊斯兰基金会管理局进行管理，而该管理局又隶属于约旦宗教基金部。长期以来，约旦支持的机构在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的维护、修缮和修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也强调了保护阿克萨清真寺圣殿山历史现状的必要性，以及约旦耶路撒冷宗教基金的作用。在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并实施相关决策和保护机制，以维护这一全球公认的文化遗产。202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地位将保持不变。因此，遗址的实际保护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得以同步进行。然而，尽管拥有国际法律地位和历史保护，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至今仍是各方激烈争论和干预的焦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议强调，必须尊重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的历史现状，并保护其文化完整性。与此同时，对复杂的宗教仪式的挑衅性入侵，以及围绕圣地使用权的紧张局势，也被列入了国际保护议程。在这些紧张局势中，巴勒斯坦穆斯林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的限制也曾多次被提出。保护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的精神内核和历史特征，意味着保护不仅是当代的共同遗产，也是子孙后代的共同遗产。因此，保护圣地的历史现状和文化完整性，仍然是国际保护机制的重要议题之一。尽管面临重重压力，圆顶清真寺依然屹立于同一圣地，屹立了1300余年。时代变迁，城市易主，建筑也经历了多次修缮，但其中心的巨石以及环绕四周的独特几何结构，几个世纪以来始终守护着这座建筑的根本特性。或许圆顶清真寺最大的秘密在于，它承载的是时间的重量，而非石头的重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一些城市石板街道下的幽暗隧道，追溯当时的防御体系和当地的防御遗产。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霍尔姆斯海峡方案，古巴释放谈判信号，美国封锁是集体惩罚，俄罗斯指责欧洲破坏和平谈判，爱尔兰反对派呼吁取消与以色列的比赛，土耳其总统声称战犯应在法庭受审，而非站在联合国讲台上。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